0: 单的话呢，每个月稳中有升，基本上我们在2500到3000万一个月，较去年同期相比，一到五月份呢，大概增长了25%左右，1.37个亿左右。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会增加5000万左右。
1: 今年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全力保障企业稳产达效，项目快建快投。1至5月，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9.78亿元，同比增长6.13%；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71亿元，增速达9.21%。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开工率达85.7%，签约项目10个。本台消息，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社1+4+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活动中，省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严宝平以 AI 短视频赋能乡村发展为题，讲解了 AI 在内容生成、素材制作、调研辅助等方面的应用，梳理了从田野调研到 AI 辅助创作的工作方法。南京竹上云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了实践经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就业、促振兴的决策部署，市人社局于金桥镇将1+4+N 系列技能培训作为年度重点攻坚项目，计划组织举办一场企业合规经营与综合管理能力提升专项培训、4场涉农特色技能培训以及 N 项结合各村资源特色需求的定制化服务，通过系统化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能紧缺、人才瓶颈问题。本来消息，6月17号，溧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中午11点，溧水公安分局民辅警在创维电器冰洗厂食堂门口设置服务点，通过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方式，向企业员工宣传反诈防骗、禁毒防毒、见义勇为申报、交通安全等知识。同时，公安政务流动服务车现场提供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登记、驾驶证业务办理等便民服务。当天累计服务企业员工300余人次，发放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见义勇为等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质证5张。本台消息，今年是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2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采收，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在乌飞塘社区水果玉米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在采摘玉米棒装筐，随后送到冷库车间进行分拣、称重、装箱，准备发货。农户赵三妹：
2: 早上才6点，到下午4点半，那个准备三十了，马上8根至10根我在上班，现在收入好得很，都拿到100多块钱一天。
1: 去年乌飞塘社区引进了7401水果玉米，该品种一年可种植2季，甜度超18度，果粒多汁，当年就实现盈利。今年除了7401水果玉米，社区还混种了糯玉米，进一步丰富种植结构。目前玉米每根售价5元左右，礼盒装售价40元。供货期从6月持续到8月中旬，预计产量达190万斤，销售额超360万元，带动务工收入约29万元。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我区各大商超和农产品展销中心的粽子销售进入旺季，节日氛围日渐升温。6月17号下午，记者在大润发超市看到两个端午专区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层层叠叠。五芳斋等老字号品牌推出了感恩龙粽、元气福粽、龙舟粽等主题礼盒，从包装设计到名称寓意都别出心裁。大润发溧水店客服主管叶铮铮：
3: 线上推了一个活动，就是满额送券，满99送15元的。

0: 疲倦，然后门店的话，对货品这一块也备了非常的充足。针对于往年那个我们的销售情况，今年特意就是增加了一些高端粽子礼盒的一些货品，比方像老品牌的一些五芳斋啊之类的。这几天将是一个来客的高峰期。
1: 在乌想田园农产品展销中心，粽子礼盒、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产品整齐摆放在货架上，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2: 快端午了，我打算来这边看点粽子什么的。这边品种比较多，想到这边来买。
1: 请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南京市中考将于6月20号开考，我区共有考生4749人。延续一校一考点模式，在区内15所初中分别设立考点，共设置164个标准化考场，实现考生家门口应考。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丽水生态环境局、区卫健委等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根据区气象部门预报，6月19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梅雨期。入梅时间正常，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接近常年，梅雨量260到300毫米，较常年略偏多。入梅后，我区20号和21号将迎来2次较强降水过程，恰逢端午假期及中考，提醒市民及考生提前安排出行，注意防范。6月17号，凝聚创意品牌兴农南京市品牌农产品营销大赛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本次大赛面向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创意人才，分学生和职业两个组别，设置产品包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策划4个赛道，分设一二三等奖。作品征集截止7月31号，详情可登录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咨询。6月17号，宁夏生态农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签约授牌仪式在金桥镇竹上云想举办。该基地依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在野生植物资源调查、食药用菌利用等领域积累的优势，让鱼黄菇、桃绒菇从野生粗放走向悬空挂种、仿野生标准化种植，推动宁夏空间产出经济效益。历史新闻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收听，再见。
3: 解读法律条文，
4: 讲述案例故事，
3: 传播法治理念，
4: 维护合法权益。
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0.3，法治长廊。
5: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递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忐忑，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4: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0: 地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2: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

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其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君典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

0: 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1: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三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险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0000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0000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3: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4: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3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断肠苦是残少，想你朝偏要生笑，筛下傲骨血肉成桥。风霜万里踏过，人等作孤岛，半生飘摇。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在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留下苹果，问我谁的 delight 是失恋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行情中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注定起着停火，梦和记忆都已经过，今后重新是场新课，倔强的他们先回忆那曾经离不开的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痛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厌过你骗过你，不能讲道理找自己高帽，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

0: 的徘徊是思念的捣乱啊，谁先放手谁又讲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啊，
1: 跳出爱的空与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雷雨暴风，那就珍惜每一秒，每当你在我怀中。

0: 随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9: 不要饮用自来。
2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一种亲切感不知不觉发生，是混乱难自禁，思想中斗争，又似苦恼自寻。

0: 会发生，
1: 偏偏总会发生。是混乱难自禁，心推开转身，但这感觉。

呼吸，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一生中的最爱，想起来叫人心碎。天空飘着

像我那样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3: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4: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5: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4: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6: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不可以进来，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剩低我和我是同类。

道命运未曾在我手里，剩低我和我在流泪？残酷现实热情仍降未失去，梦想能划破恐惧。哪个我才是我，不解释太多。

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南京国家农高区项目提速攻坚，企业开足马力；人社1+4+N 首场培训走进金桥镇；公安合成服务走进创维电器；合凤乌飞塘社区300亩水果玉米再迎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二季度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紧盯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项目促生产，项目工地和企业车间同频共振，你追我赶，竞相发力，以实干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各作业面上施工。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进场施工以来，他们根据工期节点动态调配人员力量加紧建设。目前粗格栅、组合生化池、综合楼等单位已完成主体施工，该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园区工业废水处理能力，为农高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经理王群：
1: 现在主要进场的工种是钢筋工、木工、瓦工，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总工期330天，按目前的进度是已经达到了计划的工期要求。接下来呢，还有风机房配电间、污泥脱水间的施工，受保质保量的来完成。
0: 重大项目加速推进，重点企业满产达效。在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今年以来，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稳定的客户渠道，企业产销两旺，目前销售额已超1亿元。此外，企业年产8000吨电线电缆扩建项目已完工，即将投产。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继达：
2: 每天的生产量在100万米左右，订单的话呢，每个月稳中有升，基本上我们在2500到3000万一个月，较去年同期相比，1到5月份呢，大概增长了25%左右，1.37个亿左右。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会增加5000万左右。
0: 今年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全力保障企业稳产达效，项目快建快投。1至5月，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9.78亿元，同比增长6.13%，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71亿元，增速达9.21%，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开工率达85.7%，签约项目10个。本台消息，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社1+4+M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活动中，省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严宝平以 AI 短视频赋能乡村发展为题，讲解了 AI 在内容生成、素材制作、调研辅助等方面的应用，梳理了从田野调研到 AI 辅助创作的工作方法。南京竹上云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了实践经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就业、促振兴的决策部署，市人社局于金桥镇将1+4+M 系列技能培训作为年度重点攻坚项目，计划组织举办一场企业合规经营与综合管理能力提升专项培训、4场涉农特色技能培训以及 M 项结合各村资源特色需求的定制化服务，通过系统化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能紧缺、人才瓶颈问题。本台消息，6月17号，溧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中午11点，溧水公安分局民辅警在创维电器冰洗厂食堂门口设置服务点，通过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方式，向企业员工宣传反诈防骗、禁毒防毒、见义勇为申报、交通安全等知识。同时，公安政务流动服务车现场提供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登记、驾驶证业务办理等便民服务。当天累计服务企业员工300余人次，发放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见义勇为等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制证5张。本台消息，今年是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2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采收，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在乌飞塘社区水果玉米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在采摘玉米棒装筐，随后送到冷库车间

0: 进行分拣、称重、装箱，准备发货。农户赵三妹，
1: 早上才六点，到下午到四点半。那个出米三日了，马上是八根至十根，我在上班。现在收入好得很，都拿到100多块钱一天。
0: 去年乌飞塘社区引进了7401水果玉米，该品种一年可种植两季，甜度超18度，果粒多汁，当年就实现盈利。今年除了7401水果玉米，社区还混种了糯玉米，进一步丰富种植结构。目前玉米每根售价5元左右，礼盒装售价40元。供货期从6月持续到8月中旬，预计产量达190万斤，销售额超360万元，带动务工收入约29万元。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我区各大商超和农产品展销中心的粽子销售进入旺季，节日氛围日渐升温。6月17号下午，记者在大润发超市看到，两个端午专区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层层叠叠。五芳斋等老字号品牌推出了感恩龙粽、元气福粽、龙舟粽等主题礼盒，从包装设计到名称寓意都别出心裁。大润发丽水店客服主管叶铮铮，
2: 线上推了一个活动，就是满额送券，满99送15元的抵用券。然后门店的话，对货品这一块也备了非常的充足。针对于往年那个我们的销售情况，今年特意就是增加了一些高端粽子礼盒的一些货品，比方像老品牌的一些五芳斋啊之类的。这几天将是一个来客的高峰期。
0: 在五享田园农产品展销中心，粽子礼盒、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产品整齐摆放在货架上，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3: 快端午了，我打算来这边看点粽子什么的，这边品种比较多，想到这边来买。
0: 请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南京市中考将于6月20号开考，我区共有考生4749人，延续一校一考点模式，在区内15所初中分别设立考点，共设置164个标准化考场，实现考生家门口应考。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丽水生态环境局、区卫健委等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根据区气象部门预报，6月19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梅雨期，入梅时间正常，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接近常年，梅雨量260到300毫米，较常年略偏多。入梅后，我区20号和21号将迎来2次较强降水扩程，恰逢端午假期及中考，提醒市民及考生提前安排出行，注意防范。6月17号，凝聚创意品牌兴农南京市品牌农产品营销大赛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本次大赛面向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创意人才，分学生和职业两个组别，设置产品包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策划4个赛道，分设1、2、3等奖。作品征集截止7月31号，详情可登录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咨询。6月17号，宁夏生态农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签约授牌仪式在金桥镇竹上云翔举办。该基地依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在野生植物资源调查、食药用菌利用等领域积累的优势，让鱼黄菇、桃绒菇从野生粗放走向悬空挂种、仿野生标准化种植，推动林下空间产出经济效益。历史新闻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收听，再见。
4: 解读法律条文，
5: 讲述案例故事，
4: 传播法治理念，
5: 维护合法权益。
4: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0.3 法治长廊。
6: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为帮落网子女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 9月1日前陛下录取通知书。

0: 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卡色，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1: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2: 地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3: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4: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5: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一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3: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理解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4: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

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3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断肠故事残守，心依旧偏要生人笑，摘下傲骨血肉成桥。风霜万里踏过，人等作孤岛，半生飘摇，只因天涯无处停靠。心火在放弃煎熬，烈焰中咆哮，疤痕也烧出破晓，命运困我于。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成了慢慢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留下苹果，问我谁的 delight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赢过，行情中也无法停泊，争吵中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记忆都已经过，今后已经是场新课，越战的他们先回忆那曾经一分开的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

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

徘徊是思念的刀腕啊，谁先放手谁又讲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现在期盼啊，跳出爱的恐惧缝，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泪如暴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哎，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

0: 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7: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8: 可是这样的话，
9: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7: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9: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0: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在这里最美丽的你就是唯一，微风是最生动的画笔，最得意的时光是画你，人群中闪过我是世界拥挤，我和你相遇相识有了小几率，偶尔这种问题让我想起晚睡，重回原点继续画面到香味，直到刺眼成蓝色的默片，沉醉晚霞映在你

0: 飞上去你怀抱，我也想要到宝宝心里，却有现实接的球。
1: 能不能就让我知道，在你心里我的味道，还你在乎。

恋，再不用为着痛得像彼此都开始新的想念，再不用习惯情绪化，不用再等一通电话，想怎么面对着落差感，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信息差，我们的照片几百遍，成就的记忆不停复

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留在回忆里。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如果一天我

夏天，你含着泪说再见。我知道你不会太远，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将为你失眠。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花下去。

点，你决定回到他身边。但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依然令你感到眷恋。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许多话没向你说，但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什么传说的虚拟火，考验你和我，只是冰与火，等于谁来说你我。

这季节，我让声音传飞，想知道谁会心碎。我也叫雨沉醉，却分不清珍贵或飞天。

强迫再去关上自己的美，抛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瞬间，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定是自己的美，我该自己追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

0: 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呀、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
8: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西周城被杨林打破，秦仪自杀殉国，家人秦安保着夫人宁氏，抱着孩子秦琼，在历城县四处躲避，就害怕被那些当兵的给抓住。虽说呀，这杨林治兵很严，但是一个城池被打破了，兵荒马乱，那也有那些趁火打劫的，万一碰到一些兵痞呢？再说了，杨林肯定派人来抓我们，我们得赶紧跑啊，但跑不出去啊。齐州四城都已经被周军占领了，不准往外走啊。这整座城池刚拿下来，那处于一级戒备状态，那哪能随随便便的放人出入啊。所以想出城势比登天呢，只能在这历城县转悠啊。这个时候天降大雪，这地上的积雪都已经没了脚脖子了。宁氏夫人跑了整整一天，怀抱着3岁的秦琼，3岁的孩子已经不轻了，在雪地里跑，这体力消耗极大呀。跑到晚上2更天，实在跑不动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晚上9点了，三个人呢就来到了太平街专诸巷。跑到小巷子里头第2户人家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一天没吃东西，低血糖，眼前这么一黑，扑通是栽倒在地。小秦琼也撒了手了，3岁小孩摔到地上哇一声就哭了。哎呦，把秦安可吓坏了。夫人，夫人你怎么了？赶紧把夫人搀起来，摇晃掐人中进行抢救。小秦琼在旁边哇哇大哭，把这秦安也急坏了，有心背着夫人揽着秦琼背不动啊。怎么呢？你别忘了，秦安后面背着一对双锏呢，光这对锏就重达54斤，你这再背人再拐孩子根本不行啊。地上的雪也滑，直溜直溜，使了几次劲没把夫人周起来。秦安也饿呀，也没劲儿了。秦琼更饿，一看母亲又昏倒在地了，小孩一害怕哭得更厉害了，声音更大了。秦安吓坏了，少爷少爷别哭了别哭了，你越不让哭，这秦琼哭得越厉害。哇哇娘啊娘啊，这深更半夜的，虽说远处有吵吵声，但在这个地方这么一叫唤，把本宅的主人给惊动了。你别看这么晚了，本宅主人呢没睡觉，怎么呢？闹心呢。自打听到外面兵荒马乱之声，又听有人叫唤说齐州城被攻破了，这人的心就提在嗓子眼里呀。哎呀，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不断祷告，菩萨菩萨，您保佑保佑将军。

0: 让他安然无恙，平安归来。菩萨菩萨保佑啊！一会儿一祈祷，一会儿一上香啊。有时候扒着门框还往外望，一看外面的积雪，也不敢到院子里走啊。怎么呢？这位身怀有孕，已然怀胎十月了。按现在讲话，最近两天那就是预产期呀、啊，在家等待临盆的，所以雪大路滑的，他也不敢往外走啊，只能扒着门框，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听一会儿，回来到菩萨面前祷告一番，然后又来到门前又听一会儿。就这一天呢，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一直到现在也没睡觉啊，就听见外面哇哇大哭。哎呦，怎么了？这人一听是个孩子的哭声，好像就在自家门口似的。开始没敢出去，但这孩子总哭，就唤起了他的母性本能。本来是个女的，再加上现在要临产了，腹中胎儿天天在腹中动弹，触发母性啊。他找根棍儿，拄着这根棍儿防滑呀，慢慢的挪动着来到院里，就挪到了门前，伸手咕噜咕噜咕噜，这里面三道大栓呢，怎么兵荒马乱加三道保险吧，骑着破门人一脚就能踹开，这心理作用吧，三道大栓给卸下来，把这个破门呢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看，谁呀？他这么一问，谁呀？秦安正着急呢，突然听门一响，有人问，知道来人了，高兴坏了。哎呀，这位大嫂，快帮忙救救人吧！啊，就这位妇女啊，这么一听秦安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她借这个雪光，我们知道雪会反光啊。下雪天外边呢挺亮的，借着雪光这么一打量秦安，哟，这人这个个头这个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哟，你不是秦安吗？啊，秦安一听有人把自己认出来了，吓一跳，但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个女人说话呀也非常耳熟，转过头来一看，哎呦，你是程夫人啊，是我呀。哎呀，程夫人，你怎么在这呢？你们怎么来这儿了？这是谁呀？就这位程夫人呢，往下一看，地上还躺着一个，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宁姐姐吗？是啊，这是我们家夫人，这怎么回事啊？快进屋，快进屋！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让秦安把宁氏夫人扶进门来。一伸手，这位夫人呢就把秦琼给拽住：“太平郎，别哭了，是婶子我，你不认识了吗？”这秦琼抬头一看，哎，他认得，是程婶婶。对呀，快进屋，快进屋。秦琼一看熟悉人了，哎，不哭了。就这么着，这位夫人呢把大家让进门，反手又把门给关上，咕噜咕噜咕噜三道大栓又上上，梆梆梆又来三根顶门杠，准知道有事儿。秦安这个时候背起了宁氏夫人，背到了屋里。这个夫人呢拉着小秦琼的手，慢慢的也走进屋中。这屋里毕竟暖和呀，一看宁姐姐怎么了？可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饿昏了。程夫人，这里有没有吃的？
1: 有，我白天熬粥了，还在锅里呢，刚才我还吃了一碗，还热乎着呢。我给你盛去。不，你也赶紧坐下，你赶紧坐下。
0: 秦安也看出来了，这程夫人行动不便呢，赶紧让程夫人坐下。他到厨房一打开锅一看，果然半锅粥呢，而且还腾着俩馒头呢，把这秦安乐坏了。怎么还半锅粥呢？这程夫人呢，咱说了，要临。

所以呢，尽量避免自己动弹。每天早晨就熬这么一锅粥，腾上几个馒头，这就够吃一天的了。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稍微的放点火给热一热就行了，省得一天三顿饭呢。所以呢，还有半锅粥呢，今天熬得多，明天继续吃。这下子正好秦安赶紧的把这粥舀出来，先给宁氏夫人灌下去。一碗热粥灌下去，时间不大。宁夫人喉咙眼里这么一响，眼睛睁开了，这血糖升上来了。他睁眼这么一看，正好看到那位程夫人。哎呀，这不是墨家妹子吗？啊，姐姐，是我呀。哎呦，妹妹，姐姐呀。这姐俩呀，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那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又程夫人了，一会儿又墨家妹子了，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位夫人呢，既是程夫人又是墨氏夫人。怎么回事呢？她娘家姓墨，是墨氏，但是嫁给姓程的了，所以秦安称她为程夫人，平常叫惯了。怎么平常叫惯了呢？啊，就这老程家老秦家两家是通家之好啊。闹了半天呢，这位墨氏夫人的夫君就是齐州副将，姓程，叫程有德，那也就是秦仪的副手啊，帮着秦仪镇守齐州城。平常两家呀关系特别好，宁氏夫人墨氏夫人在刺史府里头啊都有专门的自家院，平常两位夫人就像姐妹俩一样，一起织布啊，做女工啊，唠嗑呀。墨氏夫人也帮着宁夫人带着小秦琼，两家处的呀跟一家似的。这程有德跟秦仪一样，也是一任清官，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不受贿，也不贪污，所以家里头过的呀也挺一般。但是有一点，程有德这个人呢算计，咱说这个算计啊，可不是贬义词的算计，是个褒义词，就生活精打细算。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同样都是生活，同样都是工薪阶层，那为什么说有的家过得比较富裕，有的家就过得比较窘迫呢？这个原因呢，有时候就在这个过日子算计不算计。同样都是这么多钱，那有人就会算计，我把这钱呢分多少份，留这么一份平常过日子，留一份我去理财，留一份我买保险，留一份我存银行，留一份我去炒股票，留一份我去投资。说这好家伙，这钱不少啊，这分那么多，哎，不一定啊，有可能钱不多，我没几个鸡蛋，但是我每个鸡蛋都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我观察哪个篮子能够把一个鸡蛋变成俩，我就多往这个篮子里偷俩鸡蛋。久而久之，慢慢的日积月累，哎，就以少成多，聚沙成塔，这日子可能就慢慢的富裕起来了。程有德就这样啊，你别看薪俸不多，但这个将军呢会算计，平常跟自己的夫人过日子过得紧巴紧，慢慢慢慢慢慢积蓄了一定的钱财，就在历城县专诸街太平巷第二号院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了，买了一处宅院。虽说这个宅院并不是豪华住宅，但是呢那毕竟是一块固定资产的，哎，房地产按现在来说，人家早早的就在省会买下了一处房地产，人在这里置了业了，甭管以后这个地方房价再高，人家有一所房子了。但这事儿啊，哎，程有德谁也没告诉你，这事儿满处张扬干嘛呀，不必要，也嘱咐妻子默示了，这事儿啊就咱两口子知道就行了，也别告诉此时，也别告诉此。

是夫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今年末氏怀孕了，眼看着要临盆了，这个时候周兵打来了，程有德这天就对夫人说了，说夫人呢，你现在不能留在官署了，怎么呢，我看咱们齐州够呛，弄不巧齐州得被周兵打破，如果那样，你丈夫我必须为国捐躯，因为我是齐州副将，守齐州我有职责，如果齐州丢了我也不能活，我要为国捐躯，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你身怀有孕，是我们程家的骨血，你不应该留在这里等待骑兵到来，万一遇到刀兵之灾怎么办，你应该赶紧的躲出去。另外呢，眼看你要分娩了，现在留在官署分我的心，我无心指挥战斗啊，你离我远一点，哎，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一个为你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也好安心的指挥战斗。于是程有德早在一个月前就把莫氏夫人偷偷的送到了这所宅院里，宅院当中家具齐全，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要说程将军是个有心之人，就让夫人在这里告诉夫人说，我已经花钱雇了一个稳婆。

一有个一，你真的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了，那你应该给我腹中的孩子留一个名啊。哎呀，程有德一听点点头啊，夫人所说极是啊。这样吧，如果你生下的是个闺女，哎，这个名啊你就自己想得起，起个花呀枝啊凤啊的，哎，什么都行。如果是个男孩，那能够承接我们老程家的香烟，未来是要上祖宗台位的，这个名字我得好好的给起个。哎呀，我起个什么名字呢？程有德想了想，这样吧，如果这一次齐州被攻破，我战死沙场了，这也算为国尽节了。如果你生下是个男孩，等他长大了，你一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位忠臣，为国尽节，让他从小就能够明白忠贞死节之意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叫做知节吧，程知节，你看怎么样啊？程知节，好啊，这个名字好啊。那有了名了，还得给孩子起个字啊。起个字啊，这名字嘛比较雅一点，知节知节，嘿。但是说起来，知节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你们孤儿寡母，日后的日子必然艰难。你丈夫我这一辈子为官清廉，家无余财，除了置办了这一个房子之外，咱们家几乎没有了积蓄。我不在了，你拉扯一个孩子，这未来的生活何其苦，我想都能够想到啊。我但愿老天能够保佑，能够保佑你们母子安康，能够保佑你们衣食无忧，最好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咬着金元宝生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干脆呀，就给这孩子起个俗字吧，就叫他咬金吧，咬着金元宝出生的，咬金，程咬金。莫氏夫人擦擦眼泪，好，夫君，我记住了，就让这孩子叫程知节，字咬金吧。夫人，多多保重啊。说完，程将军扭头，含着眼泪走了。一走一个多月，到今天渺无音讯。要么说莫氏夫人一天提心吊胆的，在家里坐立不安的，就盼着听到丈夫消息，但又害怕得知丈夫的噩耗啊。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盼到了大天黑，没想到丈夫的信息没盼来，把宁氏夫人给盼来了。那莫氏夫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宁氏夫人点点头啊，还是程将军的心细，我们家老爷就没这个心呢。但凡也在外面有一所宅子，我们也不至于落得无家可归呀。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去呀？哎呀，莫氏夫人说，姐姐，你这不到我这来了吗？我家不就是你家吗？正好我一个人呢，在这里挺孤单的，你来给我做个伴儿。就这个时候，秦安、秦琼也都吃饱了，西厢房有床啊。莫氏夫人把这床收拾好了，先把小孩先哄睡了，大人一个也睡不着啊。怎么呢？不知道秦姨和程有德两个人消息怎么样，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哎，第二天呢，这街上平稳了，就听着有人开始敲锣了。干嘛呢？杨林吩咐张榜安民，让人敲着锣满历城县呢乱转悠，宣传北周政策，告诉老百姓大家不

无比惊慌，原来你们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做买卖的现在照样开门做买卖，原来北齐当官的现在到北周报道，原来当什么官北周还给你当什么官，只要投靠北周一切照旧，现在呀改换了朝廷了，齐州从今天开始也归周朝了，总之啊安抚百姓。但是宁氏夫人莫氏夫人也没能够听得到自己丈夫的信息，就这么一晃三天了，街面上平稳了。秦安说我出去打探打探，秦安仗着胆子走出家门，到了街市上一看，这齐州果然平复了，这街面上啊做买做卖的都有了。秦安转一圈这么一打探，哭着回来，见到二位夫人是哭败于地呀，夫人呐、啊，两位将军已经以身殉国了。他这么一哭，俩夫人当时全背过气去了。哎呀，秦安赶紧抢救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后背，好半天，两位夫人这才缓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说程有德也死了，死了。死在了乱军之中啊，两位将军都为国捐躯了。两位夫人虽然心里都有准备，但听到这个噩耗还是痛断肝肠啊。宁氏夫人还好，这莫氏夫人受不了了，怎么呢，本来就要临盆了，这么一受刺激就觉得腹中一阵疼痛，哎呦不好，要分娩。这下可把宁氏夫人紧张坏了，赶紧打发秦安按照莫氏夫人给的地址找到了稳婆，稳婆过来赶紧烧热水给这莫氏夫人接生，就这么一接生啊还难产，怎么的，孩子太大了，折腾一整天这才把孩子生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太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3: 安全，
2: 安全，
3: 安全。
2: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3: 少了一点。
2: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4: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5: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7: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5: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为你千回百转，为你柔肠寸断，为何爱总是抵不过流年？
1: 不说遗憾，
0: 不说遗憾，
1: 有一种感情我们心照不宣。
0: 纵然沧海桑田，你总在我心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双脚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呀、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3: 等会儿，等会儿。
5: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

头，不过是拼命追求新鲜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钱。

己，我走进你有温度绝情的风景。当地球转到尽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依旧久久，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有钱有貌。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

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封住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意几个人，只问爱你有几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南京国家农高区项目提速攻坚，企业开足马力；人社1+4+N 首场培训走进金桥镇；公安合成服务走进创维电器；合凤乌飞塘社区300亩水果玉米在营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进入二季度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紧盯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项目促生产，项目工地和企业车间同频共振，你追我赶，竞相发力，以实干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在各作业面上施工。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进场施工以来，他们根据工期节点动态调配人员力量加紧建设。目前粗格栅、组合生化池、综合楼等单位已完成主体施工，该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园区工业废水处理能力，为农高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业废水处理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经理王群：
1: 现在主要进场的工种是钢筋工、木工、瓦工，人数大概在150人左右，总工期330天，按目前的进度是已经达到了计划的工期要求。接下来呢，还有风机房配电间、污泥脱水间的施工，会保质保量的来完成。
0: 重大项目加速推进，重点企业满产达效。在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今年以来，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稳定的客户渠道，企业产销两旺，目前销售额已超1亿元。此外，企业年产8000吨电线电缆扩建项目已完工，即将投产。中策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继达：
2: 每天的生产量在100万米左右，订单的话呢，每个月稳中有升，基本上我们在2500到3000万一个月，较去年同期相比，1到5月份呢，大概增长了25%左右，1.37个亿左右。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会增加5000万左右。
0: 今年以来，南京国家农高区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全力保障企业稳产达效，项目快建快投。1至5月，规上工业产值完成19.78亿元，同比增长6.13%，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7亿元，增速达9.21%。实施区级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3个，其中市重大项目7个，开工率达85.7%，签约项目10个。本台消息，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设1+4+M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9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活动中，省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严宝平以 AI 短视频赋能乡村发展为题，讲解了 AI 在内容生成、素材制作、调研辅助等方面的应用，梳理了从田野调研到 AI 辅助创作的工作方法。南京竹上云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分享了实践经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稳就业、促振兴的决策部署，市人社局于金桥镇将1+4+M 系列技能培训作为年度重点攻坚项目，计划组织举办一场企业合规经营与综合管理能力提升专项培训、4场涉农特色技能培训以及 M 项结合各村资源特色需求的定制化服务，通过系统化培训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能紧缺、人才瓶颈问题。本台消息，6月17号，丽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宾喜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中午11点，丽水公安分局民辅警在创维电气宾喜厂食堂门口设置服务点，通过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方式，向企业员工宣传反诈防骗、禁毒防毒、见义勇为申报、交通安全等知识。同时，公安政务流动服务车现场提供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登记、驾驶证业务办理等便民服务。当天累计服务企业员工300余人次，发放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见义勇为等宣传材料1000多份，现场制证5张。本台消息，今年是何凤镇乌飞塘社区

0: 引种水果玉米的第二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采收，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在乌飞塘社区水果玉米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在采摘玉米棒装筐，随后送到冷库车间进行分拣、称重、装箱，准备发货。农户赵三妹：
1: 早上才6点，到下午到4点半。那个准备的30了，马上8根至10根我在上班。现在收入好得很，都拿到100多块钱一天。
0: 去年乌飞塘社区引进了7401水果玉米，该品种一年可种植2季，甜度超18度，果粒多汁，当年就实现盈利。今年除了7401水果玉米，社区还混种了糯玉米，进一步丰富种植结构。目前玉米每根售价5元左右，礼盒装售价40元。供货期从6月持续到8月中旬，预计产量达190万斤，销售额超360万元，带动务工收入约29万元。本台记者报道，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我区各大商超和农产品展销中心的粽子销售进入旺季，节日氛围日渐升温。6月17号下午，记者在大润发超市看到，两个端午专区格外醒目，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层层叠叠。五芳斋等老字号品牌推出了感恩龙粽、元气福粽、龙舟粽等主题礼盒，从包装设计到名称寓意都别出心裁。大润发丽水店客服主管叶铮铮：
2: 线上推了一个活动，就是满额送券，满99送15元的抵用券。然后门店的话，对货品这一块也备了非常的充足。针对于往年那个我们的销售情况，今年特意就是增加了一些高端粽子礼盒的一些货品，比方讲老品牌的一些五芳斋啊之类的。这几天将是一个来客的高峰期。
0: 在五享田园农产品展销中心，粽子礼盒、绿豆糕、咸鸭蛋等节令产品整齐摆放在货架上，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3: 快端午了，我打算来这边看点粽子什么的，这边品种比较多，想到这边来买。
0: 请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南京市中考将于6月20号开考，我区共有考生4749人，延续一校一考点模式，在区内15所初中分别设立考点，共设置164个标准化考场，实现考生家门口应考。中考期间，丽水公安分局、丽水生态环境局、区卫健委等部门将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根据区气象部门预报，6月19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梅雨期，入梅时间正常，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出梅时间接近常年，梅雨量260到300毫米。较常年略偏多。入梅后，我区20号和21号将迎来2次较强降水扩程，恰逢端午假期及中考，提醒市民及考生提前安排出行，注意防范。6月17号，凝聚创意品牌兴农南京市品牌农产品营销大赛正式启动作品征集。本次大赛面向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创意人才，分学生和职业两个组别，设置产品包装设计、平面广告设计、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策划4个赛道，分设1、2、3等奖。作品征集截止7月31号，详情可登录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咨询。6月17号，宁夏生态农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签约授牌仪式在金桥镇竹上云翔举办。该基地依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在野生植物资源调查、食药用菌利用等领域积累的优势，让鱼黄菇、桃绒菇从野生粗放走向悬空挂种、仿野生标准化种植，推动宁夏空间产出经济效益。历史新闻播送完了，我是思源，感谢收听，再见。
4: 解读法律条文，
5: 讲述案例故事，
4: 传播法治理念，
5: 维护合法权益。
4: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0.3 法治长廊。
6: 福建松溪一位家长 为帮落网子女。

0: 买大学名额，一口气砸出140万。2024年，福建松溪，老王子女高考失利，经人介绍认识教育机构老板张某。张某张口就吹，手里握着省内高校内部录取名额。9月1日前，立下录取通知书，办不成全款退钱，服务费280万，先付140万定金，不签合同，只打借条。忽悠家长借条受法律保护，资金稳妥。老王没多想，凑齐140万定金，悉数转账，满心等着子女顺利踏入大学校门。开学季，别的孩子开开心心报到，老王子女迟迟等不来录取通知。张某天天搪塞，领导调动，手续再走，一拖再拖，拖到11月，老王察觉不对劲，立马报警。警方深挖后，直接进门。张某早就是失信被执行人，限高人员，压根没有任何高校录取资源，名额全是随口瞎编。2021年开始，4年间，累计诈骗21起，涉案总额2341万元。整整4年，没有一个孩子靠他办成入学，骗来的钱全用来挥霍，包装自己，偶尔拆东墙补西墙，小额退款稳住受害人。这起案件已经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检察官提醒，高考无内部录取，花钱上大学全是骗局。
1: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2: 一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3: 一男子边骑车边看手机，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
4: 那个翘起来的盖板你们一直不修，我丈夫骑车经过时摔成了瘫痪，这辈子都毁了，你们必须负责赔偿各项损失300多万元。
5: 那是排水沟，盖子位于路边，根本不影响车的正常通行。交通事故认定书写得很清楚，事故全因他违法驾驶造成，与我们无关。
2: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男子骑车看手机摔成植物人，诉请路政养护公司赔偿30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男子作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歪斜驾驶撞上非机动车道边的排水沟盖板，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酌定自担70%的责任。被告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酌定承担3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3条、第1179条和第1183条等规定，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100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你走进民法典。

0: 《一法典一案例民法均典案例》。
1: 一女童上完舞蹈课后次日出现腹痛，诊断为横纹肌溶解症，家长诉请赔偿损失6万余元。
2: 你们老师资质不行，课程强度还那么大，让孩子做那么多超负荷的拉伸，现在孩子受伤你们必须负责。
3: 孩子受伤不一定是上课造成的，他从上课到去看医生隔了3天，也可能是学校体育课或其他活动导致的。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成年人舞蹈课后肌肉溶解，家长诉请舞蹈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时女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至被告处学习舞蹈期间，被告应负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根据鉴定结论，女童的横纹肌溶解症与被告的舞蹈课教学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应对女童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了赔偿金额，判决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部分损失1万余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我是民法君，带您走进民法典。
4: 守好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更要筑牢国家总体安全的防线。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案例，近期有人员打着户外探秘的旗号，非法闯入涉密敏感区域，甚至通过网络扩散所谓揭秘信息，不仅严重扰乱涉密敏感区域管理秩序，还有可能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刺探我国国家秘密提供可乘之机。
5: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在与亲友交谈中得知附近深山中有一处军事基地，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番打听尝试，他找到了这处军事基地，并被基地内独特的建筑样貌吸引。为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石某某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该军事基地的照片。有群众发现了石某某拍照的行为，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国家安全机关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大多数人看到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等警示标识，都能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然而，也有个别人员安全保密意识淡薄，擅闯军事禁区，偷拍军事设施，甚至将相关信息发布在互联网上，给我国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61条规定，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10日以下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如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0: 分分钟以案说法，我们来看案例。市民孙先生入职一家公司，工作半年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还无故拖欠三个月工资，节假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孙先生提出离职后，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薪资。那王律师，职场中遇到不签合同、欠薪、无加班费等问题呢，劳动者该怎么样维权呢？
1: 公司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未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主张双倍工资赔偿，拖欠工资不支付加班费，属于违法行为。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也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的薪资、加班费。因公司有拖欠工资的行为，劳动者也可以以被迫离职为由提出离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
0: 那很多劳动者入职时呢不重视合同，离职后呢才发现维权无门。那职场维权需要保留哪些证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呢？
1: 劳动者维权核心是留存劳动关系证据。一、留存入职记录、工牌、工服、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记录、社保记录等。二、保存加班通知、工作群聊天记录、节假日工作凭证。三、留存与公司沟通薪资、合同、加班的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四、仲裁维权需在公司行为作出后1年内提出，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讲解。入职合同需签订，薪资加班留凭证，欠薪侵权别忍让，劳动仲裁来维权，护航职场权益，劳动者工作更安心。那大家还有哪些法律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断肠故事残少，想你招偏要生人笑，摘下傲骨血肉成桥。风霜万里踏过，人等作孤岛，半生飘摇，只因天涯无处停靠。心火在风起煎熬，烈焰中咆哮，疤痕也烧出破晓，命运困我。

干嘛听苦情歌，一边装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边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留下苹果。问我谁的依赖？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行情中也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记忆都已经过，今后已经是一场新课。倔强的他们先回忆那曾经，一分开的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痛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几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

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不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演过你，骗过你，不能讲道理，照自己高帽，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迷

徘徊是思念的早晚啊，谁先放手谁又讲给谁好看啊，忘了对视每一个人的早餐，酒后的你又在对谁在期盼啊，出海的空气风很痛也必须放你走，我明白谁都有苦衷，毕竟我牵过你的手，长大的过程中会有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

0: 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0: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6: 我的
0: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

0: 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稻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3: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
5: 南老泉。
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7: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6: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对，下一个帽子是胡雪泉，作者是汪希先生的。
1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0: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2: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4: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

0: 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6: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8: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种养殖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7: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8: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经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9: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

0: 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4.6 亿千瓦，占比在 10% 左右。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3: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毛熊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又开始了。
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4: 它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给了卖些吃的，就是按照卖些，你说他你这样的怪。
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4: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协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7: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那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7: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地力发展比较旺盛。

0: 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

0: 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1: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空袭，空袭主要集中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军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持续，持续的袭击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16时开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

0: 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厂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0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当天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发表声明谴责爆炸事件，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告段落，给此前震荡不安的全球市场带来积极信号，但全球能源供应恢复到战事前状态远非短期能实现。油价高企催生的高通胀仍将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而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动能造成的削弱也需要漫长周期修复。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9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进球和胜负之外，捂嘴领红的新规则首次使用，引发关注。巴拉圭队与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巴拉圭队队员阿尔米隆因捂嘴跟对方说话领到红牌，这是该新规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执行。此刻提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讼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达成并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还获得首份欧洲安全行动合同，准备向欧洲提供防务装备。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与美国深度绑定的加拿大，为何要主动加强与欧洲的防务联系？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

0: 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那么日美这两场演习各自有什么重点，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呢？
1: 坚毅之龙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西部方面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组织的以两栖作战为重点的战役战术级的演习，它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西南诸岛。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日本的统合幕僚监部和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核导弹防御。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就是英勇盾牌的2026演习中间，它是全部的这个参加。演习区域呢是涵盖的日本的驻岛以及美国的关岛和珍珠港。所以从这两个演习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坚毅之龙2026演习呢，它是在日本的西南方向的有关岛屿，而英勇盾牌2026呢，它是在日本的这个整个区域，加上了美国的珍珠港和这个关岛。所以在这个英勇盾牌2026演习过程中间，还要对实体靶船进行实弹射击，就是所谓的基层演习，这个是在珍珠港海域进行。爱国者的 PC-2 的实弹射击是在关岛北部的空域进行。对这两场演习我们值得高度警惕的内容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演习的企图立案它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演习已经从传统的所谓的联合训练这个性质已经转变为日美针对台海来完善它的军事体系的布局和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次的演习呢是一次对底线的试探。2026它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线进行试探。他是把他存在日本那个美国驻日的这个基地，又把他的这一套低风系统呢是在这个一岛链来实际上固化部署。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企图就是要在一岛链来部署低风系统，以标准六导弹去封控关键通道，以战斧巡航导弹去威胁战略战役纵深。这是美国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第三个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关注的就是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进一步的加速。演习的科目都反映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这个作战构想，彻底的撕下了专守防卫的这个伪装。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更名。美国国防部6月16号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其原名，也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设立，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名义运作了长达70多年，2018年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那唐老师，两次更名都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任期内，这是巧合吗？
2: 这并不巧合。一方面呢，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军任务分工的这个随意性，特别是在2017年，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发表了这个他的国家战略报告之后呢，提出来要在印太地区呢跟大国进行所谓的战略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美国国防部呢也紧随其后，所以在2018年，把这个原来的太总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呢，更名为那个印太司令部。那么在当时来看的话，就显示出呢，美国在这个区域呢，要加强 兵力部署，那么希望呢把这个60%的美军呢。

0: 压到西太平洋地区。那么这种部署来看的话，到今天已经显现出呢，它力不从心。那么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再次发表了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来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维护美国的安全。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呢，他战略重心呢，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均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实是不管是从兵力部署还是武器装备这个研发都显得力不从心，所以不得已呢又重新回到这个老的这个司令部的框架下，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框架下。这是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2: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考察。第一个呢，就是新的提议它是一个舆论和外交攻势，本质上还是掌握叙事的主动权，也就是强化乌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这个因素来强化欧洲的有限停火方案。近期呢，欧洲在桌面下跟俄罗斯有一些接触，那么讨论了一种有限停火的方案，它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呢，是在战线的两侧50到70千米范围内实现停火。第二阶段讨论更广泛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有美国背书，相当于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共同支持，谈判地位会一定的加强。那么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并投资培育相应的资源、能力和军力，以便执行北约的核任务。那唐老师，北约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核政策进行调整呢？
0: 有三个背景吧。第一个呢，就是重回冷战期间这样一些这个核威慑的这个部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那么北约面对的华约大规模的这个常规力量优势呢，希望呢通过包括部署战术核武器在内这些武器呢，首先组织华约部队的这个进攻。那么在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在这个欧洲的中部呢，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说一旦华约打过来的话，那么常规力量顶不住的话，那么北约部队呢就会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这种阻击，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欧洲的这个核态势呢依然非常的严峻，那么白俄罗斯已经部署

0: 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江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3.0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包括延伸核威慑，那么就给这些这个参加到美国同盟的，比如说北约当中的那些成员国呢，提供核保护伞，这也是这个诱使很多国家加入北约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次呢，突出这个核威慑、核打击能力呢，应该说呢，也是这样一个既强化美国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控制的一种这个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北约核力量部署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芬兰、立陶宛还有这个波兰等国呢，现在已经解除了相关的在本土不能这个部署核武器的，或者是呢存放核武器的这种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呢把它的核武器呢，像波罗的海三国、像波兰，就靠近俄罗斯的一些国家的部署，而不是仅仅部署在欧洲的中部地区。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北约的核政策呢，也是这个北约核武器部署的一调整的一种这个反应。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欧洲的这种核态势呢，非常微妙，非常这个令人担心。因为美国带着这个北约成员国大量的部署战术核武器，而俄罗斯呢，现在呢也把核武器呢当成了看家的本事。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经过反复博弈，美国与伊朗近日达成并签署了停战谅解备忘录，随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分别释放了积极信号。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并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1: 我们注意到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包含14项条款，其中7项呢是双方共同的承诺，2项呢是伊朗方面承诺，其余的5项是美国方面的承诺。而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包括呢，比如说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30天内将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还包括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还有全面放开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等等。那王老师，美国这些承诺可以算是一种让步吗？那么这些承诺究竟能得到落实吗？
4: 从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政界反应实际上是比较强烈的。那么他们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是过多，那么民主党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指责这个协议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受益，反而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败。

那么，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呢，他是把这个协议定性为美国几十年以来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失误。共和党的鹰派呢是痛批这个协议是对伊朗的绥靖政策。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卡西迪他。

0: 呢，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结束这个敌对行动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的话也是符合的。那么从各方尖锐对立的观点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反对意见，它主要是聚焦于核心的安全诉求是完全落空的，是战略性的失败。那么支持的意见呢，强调结束战争是降低油价，那么稳定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上的收益。反对方和支持方他们的立场是不同的，反对方的着眼点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重的是这一点。那么支持方呢，就着眼于看重战事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中期选举会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所以显然美国的这个决策层它代表了共和党的短期利益，做这个政治决策他看的是短期利益，但是他看重呢对中期选举的直接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决策层对一个现实的压力做出的一个及时止损的一个务实的选择，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让步是一种务实的策略性的选择，让外交政策的原则性退而求其次，那么为承诺的落地呢实际上是埋下了隐患，也为协议的后续推进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那么要说特朗普认识不到这份备忘录给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很明显特朗普是在盘算如何最大限度地弱化美国的战略性失败，用商业决策的思维去止损，通过纸面上的让步将战争的成本是转嫁给海湾的一些盟友，用市场准入这样一些许可去替代一些真金白银的付出，用最小的代价结束长期的消耗，从泥潭中间美国可以体面的脱身。所以基于这种决策逻辑可以预测到美国的承诺要想真正的落地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这些承诺不过是换取伊朗去配合美国去演一出结束冲突的大戏，答应用一纸协议呢体面的去结束冲突，而后续的一切包括涉及核计划、浓缩铀的处理、导弹计划、代理人组织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项目的或者说协议的这个落实，以及各项经济承诺，它都是画出的一个大饼，充满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复制了加沙的这个模式，用一纸看起来比较宏大的分阶段的协议去结束当前的军事冲突，但是协议永远就是停留在第一阶段，而根本无法推进到第二阶段，更不可能去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一些根本性的矛盾。不要说什么落实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唐老师，我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18号有一个表态，他说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是在获得了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您怎么看伊朗最高领袖这份表态，他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穆吉塔巴·哈梅内伊这份表态呢，很显然是看似呢风淡云轻，而看似呢又这个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妥协。其实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美国做出了大量的让步，而伊朗方面呢，基本上呢按照他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呢，全写进了备忘录当中。所以伊朗方面呢，应该是在占有一定的这种有利一方。那么，穆吉塔巴为什么这么表态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希望呢，能够呢，在这场跟美国、跟以色列的博弈当中呢，能够继续呢掌握主导权。那么从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有两个其实呢，两个层次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给予注意。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要执行，就备忘录签署以后马上执行，比方说，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包括在黎巴嫩、在这个也门、在这个叙利亚等地方呢，不再呢动枪动炮，更不能呢对于伊朗本土进行打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我行我素继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穆吉塔巴来说的话，他肯定会知道这。

0: 项安排呢，是难以落地的。那么另外呢，在发展核武器方面呢，其实这同样也是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经过这次军事干预伊朗之后呢，我相信呢，可能会更加坚定伊朗拥有这种能力的这个政治意志和决心。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伊拉克、叙利亚在这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曾经呢也一度呢追求发展核武器，而伊朗后来呢也有这种计划。后来呢，只是到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我们看到霍梅尼那么提出来呢，这个伊朗发展核武器呢跟他的宗教这个意识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求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个大杀器的这个政治夙愿呢，应该说今天呢肯定会得以延续。所以从穆吉塔巴的表态来看的话，他其实呢看似呢非常的风淡云轻，尽管伊朗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他的很多诉求呢得到了满足，但是呢他依然呢对于未来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呢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呢并不会因为美国的一句话或者是伊朗的一个承诺呢就完全实现世界和平。
1: 好，我们也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这几天时间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上恢复通行的这个商船数量变多了。而美方说呢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说60天内商船可以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种分析说呢，当前海峡和周边海域布设的水雷是恢复通航的障碍之一。那王老师，请您从这个军事角度为我们解释一下，当前如果要清除水雷工作的难点在哪？
2: 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话，要清除水雷的困难是有四个。就第一，水域的面积比较大，需要投入很多力量，消耗很长的时间。第二呢，水雷可能会随着潮汐的洋流发生这个位移，那么有些水雷可能还有一些推进器可以在水中进行自行的移动，那么已经清除过的水域呢可能又会重新出现这个水雷，需要反复的进行这个清理。第三呢，是海水的温度呢可能会使这个声呐的信号发生一些折射偏移，那么探测水雷的这个效果可能会降低。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3: 点滴说民生。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5: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15日，星期一。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日前，石丘街道在千千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6月16日，星期二。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6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5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 监视

0: 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上周五和周六，第二届力 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完赛，四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八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了一场端午文化盛宴。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四力，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6月17日星期三，六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街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6月15号下午，红蓝街道集中签约四个亿元制造业项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这几天，和凤镇沙塔岸社区迎客果园的仙桃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打包，果园里一片丰收忙碌景象。近日，省立中举办评美问道集古鉴今读书分享会，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在分享中交流。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进度大赛将于6月19日举行，这几天各参赛队伍正在加紧训练备战赛事。6月18日星期四，6月16号我区聚焦服务专员半年述职，举办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专场活动。自2024年2月起，我区连续举办57场逢六日企业家服务日活动，已经固化成为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机制。6月16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端午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连日来，石丘街道向阳村抢抓农时，对整治后的430亩地块开展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有序的下种景象。6月16号，香港商报携手香港入境旅游接待协会，组织38家港澳旅行商代表来我区，开展缘起情怀潮联湘江2026丽水港澳文旅客源互通合作采线活动，进行文旅资源对接。近日，第三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举办，通过展览、学术对话与跨境活动，打造一场开放多元的艺术盛会。6月19日星期五，6月17号下午，助力五彩金桥人设1+4+N 首场培训暨2026年南京市就业创业大讲坛第九场活动在金桥镇举办，通过主题讲座、企业分享等形式，帮助乡村创业者提升内容创作和电商运营能力。6月17号，丽水公安分局到开发区创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冰洗厂开展公安合成服务进企业活动，为企业员工提供便民服务和安全宣讲。今年是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引种水果玉米的第二年，近日300亩种植基地再次迎来收采，这一甜蜜产业正持续带动当地农户增收。一周要闻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即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收听。

0: 家中，发现了一封由一名体质不如儿子的同学写给儿子的一封调皮信。在信里面啊，这名同学自称是大若，称钱玄同的儿子秉琼为三强。钱玄同非常风趣地问儿子，这是为什么呀？儿子说，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所以就叫我三强了。钱玄同一听连声叫好，从此将儿子的名字改为三强。这个改名的孩子就是后来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钱三强。在北京生活时，钱三强目睹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看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为《新青年》杂志撰写的文章，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正因为如此，钱三强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奋斗，长大后报效自己的祖国。但仅仅靠嘴说是不行的，必须得有实力才有资本报效国家。19岁那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这也是钱三强实现科学报国梦想所迈出的第一步。
1: 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而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要学以致用，努力报效祖国。
0: 在大学毕业后，钱三强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而他的导师啊，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也正是他们开启了钱三强探索微观世界的大门，使钱三强成为一个真正有实力报效祖国的人。在去法国前收拾行李时，钱三强还依依不舍，就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就要离开重病在身的父亲，离开关心他抚育他的老师。再加上当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使他犹豫不决，不忍离开自己的故土。父亲忍着离别的痛苦劝导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学的东西会对祖国有用，报效祖国，造福社会，你的路还很远，不能只顾近忧啊。钱三强就是在这样的劝导下，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上海港，驶向了大洋彼岸。
1: 科学的经历是一条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的道路，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
0: 这一走就是11年，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啊？钱三强的这11年是决定他一生的11年。在法国11年的勤奋学习，使钱三强获得诸多荣誉。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等等。同时，钱三强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同样做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结为夫妻。但是在法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没有挽留得住钱三强，救国报国的念头让他归心似箭。1948年，钱三强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驻欧洲的负责人刘宁一，提出了他想要回国的心愿。在临行前，居里夫妇在自己的花园为钱三强夫妇饯行，并给他写下了这样的工作鉴定。

0: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到我们实验室实习并在我们指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
1: 1948年夏，钱三桥夫妇带着法国恩师的真挚友情和祖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回到了阔别11年的中国。他拒绝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挽留，坚持在北平工作。全国解放之后，钱三桥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又服从国家的需要，为祖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真才实学。
2: 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原子能事业从零开始起步。钱三桥和妻子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那时候的物理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工作。物理研究所建立之初一穷二白，要人没人，要设备没有设备，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怎么办？钱三桥心想，靠等靠要是不行的，他就和妻子一起，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冒着寒风到处逛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材料、旧电子元器件。买回来之后，由何泽慧绘图，钱三桥动手自己制作仪器设备。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谁能想到，新中国研究原子弹，竟然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尽管研究很辛苦，但想想自己的祖国，想想自己科学报国的理想，钱三桥就觉得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了。有了研究所，剩下的就是人了。为了广招人才，钱三桥又四处奔波。1950年4月，在北京，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钱三桥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随后，钱三桥又敲响了清华大学教授彭桓武的家门，动员他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就这样，在钱三桥的推荐和邀请下，邓稼先、邓永怀等一批优秀科学技术专家先后投身到核物理研究事业中来。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0: 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
2: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就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3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他们扬言要把核武器当作普通炸弹来使用。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被运到了冲绳岛。面对世界超级大国的核威慑，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要有原子弹。原子弹研究初期，中国希望借助苏联的援助，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然而从1958年开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1959年，苏联拒绝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有关资料。紧接着，苏联方面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临走时还讥讽地说，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铁。
1: 这一天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要从零开始。恰巧此时中国又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有人提出核工业应该下马，而钱三桥却认为靠国家现有的科技基础完全可以造出原子弹。他的意见为党中央确定持续发展核事业的决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后，党中央决定自力更

0: 生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的几个关键环节中亲自组织攻关，当时各个掌握原子弹技术的国家都把铀分离机上的分离膜看成是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资料更没有办法查，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抱着这样的念头，钱三强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组织攻关小组，花了2年的时间把这个膜研究了出来，使我们的铀分离达到了工艺要求。
1: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儿最舒服的黄金时代。
0: 钱三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他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协调才能。最终在钱三强等人的调动和组织下，众多科研人员拧成一股绳，及时攻克了一系列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难题。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心情最舒畅的日子。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1: 如果60年代的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0: 钱三强在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无愧于父亲为其改名的初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探索者的信念，请您继续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爱家小贴士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番茄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而番茄红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能够防治心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预防癌症。那这么好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含量最多呢？答案是番茄皮当中。另外，番茄皮还有助于维护肠道健康，因此番茄带皮吃是最有营养的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休息时段再见吧。

0: 当唐诗与宋词和音乐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夏日南亭怀心大，
2: 孟浩然。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醒。

北山白云里，云者自娱悦。相望是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幸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舒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沿入黄花川，美竹清溪水，随山将万转，去途五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样样泛灵性，程程应家伟。我心素已闲，青川淡如此，请留磐石上垂钓江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0: 妈妈船真温暖，就像在蛋壳里那样暖。妈妈船。
1: 我声音大，习武行得通。大男都说不对，大大大不得得不怪你的鞋。那我心里就不敢在格子里面自由结果，大到终究不能停止学。我们帮派的在乎更多上个家，不管你的快乐早就不分觉得爱情，看到怎么怎么站在这个非怎么的快乐到了吗？谁的江湖，三个姐姐我就灭了你的香烛，吃亏了活，但我给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中，让烈日焚了你的浊气，你又何必？

是谁写断了笔，让先锋折断了脊，呼啸的掠过，绝不是内坛淤蓝的泥，经不起百炼成钢，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经不起烈火，也经不起赞美，怎么受得住前辈的下的重伤？一个人一把剑，一壶酒，一步一脚印，差一步的天，一口气，一股劲，一把火烧进了黑暗弥布的深渊。让此刻记住我，刻在了天上的豪言，让这情诸位都来见我做一声，看我烈火燎原，天下风云。

0: 国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竹霸业谈笑中，无罪人生尽长醉。
1: 别叫醒我，更多常为何叫醒我，别叫夜我就更疯魔也不错。别叫醒我，我不忍多常为何叫醒我，别叫夜我就更疯魔也不错。
0: 我要带着我的心，我的身，带着我的兄弟，我的身体根本白操心。我要为你看到我的天，我的大家都要花点不舍，站在一起还跳停。我要把这天气全全全全护着，我要化作一朵绝世的火烧云，从古当中的南少林，从古当中的南少林。我要带着我的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齐州城被杨林打破，秦仪自杀殉国，家人秦安保着夫人宁氏，抱着孩子秦琼，在历城县四处躲避，就害怕被那些当兵的给抓住。虽说呀，这杨林治兵很严，但是一个城池被打破了，兵荒马乱，那也有那些趁火打劫的。万一碰到一些兵痞呢？再说了，杨林肯定派人来抓我们呢，我们得赶紧跑啊！但跑不出去呀，齐州四城都已经被周军占领了，不准往外走啊。这整座城池刚拿下来，那处于一级戒备状态，那哪能随随便便的放人出入啊？所以想出城势比登天呢，只能在这历城县转悠啊。这个时候天降大雪，这地上的积雪都已经没了。

小脖子。宁氏夫人跑了整整一天，怀抱着3岁的秦琼，3岁的孩子已经不轻了，在雪地里跑，这体力消耗极大呀。跑到晚上2更天，实在跑不动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晚上9点了，3个人呢，就来到了太平街专诸巷。跑到小巷子里头第2户人家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一天没吃东西，低血糖，眼前这么一黑，扑通是栽倒在地。小秦琼也撒了手了，3岁小孩摔到地上哇一声就哭了。哎呦，把秦安可吓坏了，夫人夫人你怎么了？赶紧把夫人搀起来，摇晃掐人中进行抢救。小秦琼在旁边哇哇大哭，把这秦安也急坏了，有心背着夫人揽着秦琼背不动啊。怎么呢？你别忘了，秦安后面背着一对双锏呢，光这对锏就重达54斤，你这再背人再拐孩子根本不行啊。地上的雪也滑，直溜直溜，使了几次劲没把夫人周起来。秦安也饿呀，也没劲儿了。秦琼更饿，一看母亲又昏倒在地了，小孩一害怕哭得更厉害了，声音更大了。秦安吓坏了，少爷少爷别哭了别哭了，你越不让哭，这秦琼哭得越厉害。哇哇娘啊娘啊，这深更半夜的，虽说远处有吵吵声，但在这个地方这么一叫唤，把本宅的主人给惊动了。你别看这么晚了，本宅主人呢没睡觉，怎么呢？闹心呢。自打听到外面兵荒马乱之声，又听有人叫唤说齐州城被攻破了，这人的心就提在嗓子眼里呀。哎呀，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不断祷告，菩萨菩萨，你保佑保佑将军，让他安然无恙，平安归来，菩萨菩萨保佑啊。一会儿一祈祷，一会儿一上香啊，有时候扒着门框还往外望，一看外面的积雪，也不敢到院子里走啊。怎么呢？这位身怀有孕，已然怀胎10月了，按现在讲话，最近2天那就是预产期呀，在家等待临盆的，所以雪大路滑的，他也不敢往外走啊，只能扒着门框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听一会儿回来到菩萨面前祷告一番，然后又来到门前又听一会儿。就这一天呢，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一直到现在也没睡觉啊，就听见外面哇哇大哭。哎呦，怎么了？这人一听是个孩子的哭声，好像就在自家门口似的，开始没敢出去，但这孩子总哭，就唤起了他的母性本能。本来是个女的，再加上现在要临产了，腹中胎儿天天在腹中动弹，触发母性啊。他找根棍儿，拄着这根棍儿防滑呀，慢慢的挪动着，来到院里，就挪到了门前，伸手咕噜咕噜咕噜，这里面3道大栓呢，怎么兵荒马乱加3道保险吧，其实破门人一脚就能踹开，这心理作用吧，3道大栓给卸下来，把这个破门呢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看，谁呀？他这么一问，谁呀？秦安正着急呢，突然听门一响，有人问，知道来人了，高兴坏了。哎呀，这位大嫂，快快快快帮忙救救人吧！啊，就这位妇女啊，这么一听秦安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他借这个雪光，我们知道雪会反光啊，下雪天外边呢挺亮的，借着雪光这么一打量秦安，哟，这人这个个头，这个动作

0: 怎么那么眼熟啊？
1: 哟，你不是秦安吗？
0: 啊，
1: 秦安一听有人把自己认出来了，吓一跳，但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个女人说话呀也非常耳熟，转过头来一看，哎呦，你是程夫人
0: 啊？
1: 是我呀。哎呀，程夫人，你怎么在这呢？
0: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1: 这是谁呀？就这位程夫人呢，往下一看，地上还躺着一个，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宁姐姐吗？
0: 是啊，
1: 这是我们家夫人，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快进屋，快进屋！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让秦安把宁氏夫人扶进门来。一伸手，这位夫人呢就把秦琼给拽住。
0: 太平郎，别哭了，是婶子我，你不认识了吗？
1: 这秦琼抬头一看，哎，他认得，
2: 是程婶婶。
0: 对呀，快进屋，快进屋。
1: 秦琼一看熟悉人了，哎，不哭了。就这么着，这位夫人呢，把大家让进门，反手又把门给关上，咕噜咕噜咕噜三道大栓，又上上梆梆梆，又来三根顶门杠，准知道有事儿。秦安这个时候背起了宁氏夫人，背到了屋里。这个夫人呢，拉着小秦琼的手，慢慢的也走进屋中。这屋里毕竟暖和呀。一看宁姐姐怎么了？可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饿昏了。程夫人，这里有没有吃的？
0: 有，我白天熬粥了，
1: 还在锅里呢。刚才我还吃了一碗，还热乎着呢。我给你盛去。
0: 不，你也赶紧坐下，你赶紧坐下。
1: 秦安也看出来了，这程夫人行动不便呢，赶紧让程夫人坐下。他到厨房一打开锅一看，果然半锅粥呢，而且还腾着俩馒头呢，把这秦安乐坏了。怎么还半锅粥呢？这程夫人呢，咱说了要临产了，所以呢尽量避免自己动弹，每天早晨就熬这么一锅粥，腾上几个馒头，这就够吃一天的了。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稍微的放点火给热一热就行了，省得一天三顿饭呢。所以呢还有半锅粥呢，今天熬得多，明天继续吃。这下子正好，秦安赶紧的把这粥舀出来，先给宁氏夫人灌下去。一碗热粥灌下去时间不大，宁夫人喉咙眼里这么一响，眼睛睁开了，这血糖升上来了。他睁眼这么一看，正好看到那位程夫人。
0: 哎呀，这不是墨家妹子吗？
1: 啊，姐姐，是我呀。
0: 哎呦，妹妹，哎，姐姐呀。
1: 这姐俩呀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那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又程夫人了，一会儿又墨家妹子了，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位夫人呢，既是程夫人又是墨氏夫人。怎么回事呢？她娘家姓墨，是墨氏，但是嫁给姓程的了，所以秦安称她为程夫人，平常叫惯了。怎么平常叫惯了呢？啊，就这老程家老秦家两家是通家之好啊。闹了半天呢，这墨氏夫人的夫君就是齐州副将，姓程，叫程有德，那也就是秦仪的副手啊，帮着秦仪镇守齐州城。平常两家呀关系特别好，宁氏夫人墨氏夫人在刺史府里头啊都有专门的自家院，平常两位夫人就像姐妹俩一样，一起织布啊，做女工啊，唠嗑呀。墨氏夫人也帮着宁夫人带着小秦琼，两家处的呀跟一家似的。这程有德跟秦仪一样，也是一任清官，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不受贿，也不贪污，所以家里头过的呀也挺一般。但是有一点， 程有德这个人呢算计，咱说这个算计可不是贬义词的算计，是个褒义词，就生活精打细算。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同样都是生活，同样都是工薪阶层，那为什么说有的家过得比较富裕，有的家就过得比较窘迫呢？这个原因呢，有时候就在这个过日子算计不算计。同样都是这么多钱，那有人就会算计，我把这钱呢分多少份，留这么一份平常过日子，留一份我去理财，留一份我买保险，留一份我存银行，留一份我去炒股票，留一份我去投资。说这好家伙，这钱不少啊，这分那么多，哎，不一定啊，有可能钱不多，我没几个鸡蛋，但是我每个鸡蛋都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我观察哪个篮子能够把一个鸡蛋变成俩，我就多往这个篮子里投俩鸡蛋。久而久之，慢慢的日积月累，哎，就以少成多，聚沙成塔，这日子可能就慢慢的富裕起来了。程有德就这样啊，你别看薪俸不多，但这个将军呢会算计，平常跟自己的夫人过日子过得紧巴紧，慢慢慢慢慢慢积蓄了一定的钱财，就在历城县专诸街太平巷第二号院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了，买了一处宅院。虽说这个宅院并不是豪华住宅，但是呢那毕竟是一块固定资产的，哎，房地产按现在来说，人家早早的就在省会买下了一处房地产，人在这里置了业了，甭管以后这个地方房价再高，人家有一所房子了。但这事儿啊，哎，程有德谁也没告诉你，这事儿满处张扬干嘛呀，不必要，也嘱咐妻子莫事了，这事儿啊就咱两口子知道就行了，也别告诉刺史，也别告诉刺史夫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今年莫氏怀孕了，眼看着要临盆了，这个时候周兵打来了，程有德这天就对夫人说了，说夫人呢，你现在不能留在官署了，怎么呢，我看咱们齐州够呛，弄不巧齐州得被周兵打破，如果那样，你丈夫我必须为国捐躯，因为我是齐州副将，守齐州我有职责，如果齐州丢了我也不能活，我要为国捐躯，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你身怀有孕，是我们程家的骨血，你不应该留在这里等待骑兵到，万一遇到刀兵之灾怎么办，你应该赶紧的躲出去。另外呢，眼看你要分娩了，现在留在官署分我的心，我无心指挥战斗啊，你离我远一点，哎，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一个为你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也好安心的指挥战斗。于是程有德早在一个月前就把莫氏夫人偷偷的送到了这所宅院里，宅院当中家具齐全，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要说程将军是个有心之人，就让夫人在这里告诉夫人说，我已经花钱雇了一个稳婆，她会天天的过来侍奉你，当然我也没告诉她你是什么人，那么如果你在分娩的时候齐州没事儿，我会到场，如果你分娩的时候齐州有事儿，那我得指挥战斗，稳婆就在这里给你接生了。就嘱咐完这句话，程将军转身要走，莫氏夫人给拉住了，说将军你也说了，这一次有可能是你我夫妇生离死别呀，万一有个一，你真的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了，那你应该给我腹中的孩子留一个名啊。哎呀，程有德一听点点头啊，夫人所说极是啊，这样吧，如果 你是。

生下的是个闺女，哎，这个名啊你就自己想得起，起个花呀、枝啊、凤啊的，哎，什么都行。如果是个男孩，那能够承接我们老程家的香烟，未来是要上祖宗牌位的，这个名字我得好好的给起个。哎呀，我起个什么名字呢？程有德想了想，这样吧，如果这一次齐州被攻破，我战死沙场了，这也算为国尽节了。如果你生下是个男孩，等他长大了，你一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位忠臣，为国尽节，让他从小就能够明白忠贞死节之意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叫做知节吧，程知节，你看怎么样啊？程知节，好啊，这个名字好啊，那有了名了，还得给孩子起个字，起个字啊，这名字嘛，比较雅一点，知节知节，嘿，但是说起来，知节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你们孤儿寡母，日后的日子必然艰难。你丈夫我这一辈子为官清廉，家无余财，除了置办了这一个房子之外，咱们家几乎没有了积蓄。我不在了，你拉扯一个孩子，这未来的生活何其苦，我想都能够想到，我但愿老天能够保佑，能够保佑你们母子安康，能够保佑你们衣食无忧，最好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咬着金元宝生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干脆呀，就给这孩子起个俗字吧，就叫他咬金吧，咬着金元宝出生的咬金程咬金。莫氏夫人擦擦眼泪，好，夫君，我记住了，就让这孩子叫程知节，字咬金吧。夫人，多多保重啊。说完，程将军扭头，含着眼泪走了。一走一个多月，到今天渺无音讯，要么说莫氏夫人一天提心吊胆的，在家里坐立不安的，就盼着听到丈夫消息，但又害怕得知丈夫的噩耗啊，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盼到了大天黑，没想到丈夫的信息没盼来，把宁氏夫人给盼来了。那莫氏夫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宁氏夫人点点头啊，还是程将军的心细，我们家老爷就没这个心呢，但凡也在外面有一所宅子，我们也不至于落得无家可归呀，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去呀？哎呀，莫氏夫人说，姐姐，你这不到我这来了吗？我家不就是你家吗？正好我一个人呢在这里挺孤单的，你来给我做个伴儿。就这个时候，秦安秦琼也都吃饱了，西厢房有床啊，莫氏夫人把这床收拾好了，先把小孩先哄睡了，大人一个也睡不着啊，怎么呢？不知道秦怡和程有德两个人消息怎么样，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哎，第二天呢，这街上平稳了，就听着有人开始敲锣了，干嘛呢？杨林吩咐张榜安民，让人敲着锣满历城县呢乱转悠，宣传北周政策，告诉老百姓大家不必惊慌，原来你们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做买卖的现在照样开门做买卖，原来北齐当官的现在到北周报道，原来当什么官北周还给你当什么官，只要投靠北周一切照旧，现在呀改换了朝廷了，齐州从

今天开始也归周朝了。总之啊，安抚百姓。但是宁氏夫人、莫氏夫人也没能够听得到自己丈夫的信息。就这么一晃三天了，街面上平稳了。秦安说，我出去打探打探。秦安仗着胆子走出家门，到了街市上一看，这齐州果然平复了，这街面上啊，做买做卖的都有了。秦安转一圈这么一打探，哭着回来，见到二位夫人是哭败于地呀。夫人呐、啊，两位将军已经以身殉国了。他这么一哭，俩夫人当时全背过气去了。哎呀，秦安赶紧抢救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后背，好半天，两位夫人这才缓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说程有德也死了，死了，死在了乱军之中啊。两位将军都为国捐躯了。两位夫人虽然心里都有准备，但听到这个噩耗，还是痛断肝肠啊。宁氏夫人还好，这莫氏夫人受不了了。怎么呢？本来就要临盆了，这么一受刺激，就觉得腹中一阵疼痛，哎呦不好，要分娩。这下可把宁氏夫人紧张坏了，赶紧打发秦安，按照莫氏夫人给的地址找到了稳婆，稳婆过来赶紧烧热水给这莫氏夫人接生。就这么一接生啊，还难产，怎么的，孩子太大了，折腾一整天，这才把孩子生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太丑。

的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曹操贪慕陈小乔。天灰了，雨垂了，视线摇。

扫帚星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

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个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呢？这姜子牙说，是啊，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不敬了，我要他知道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拖，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呢。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着吗？好啊，来来，你伸手拿的，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这个小印吗？哎，这玩意儿，这宝贝啊，我看这玩意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这是吗？嘿嘿，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哎呦，真是宝贝，怎么的，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的，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滴乱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感情这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啊，往旁边看了看也没什么棍儿啊，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笤帚疙瘩呢，刚才拿着笤帚疙瘩打了方臂方向了，不是把那笤帚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笤帚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嘛，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他拿着笤帚疙瘩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呀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着的，滴溜溜溜溜溜溜溜的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啊一下子全没了，就跟一个铁疙瘩差不多少，跟平常用的印呢一般不二，甚至这还起了包浆了，怎么起包浆了啊？这就跟氧化了似的，啊，这长不了，这是发霉了，这还是生锈了呀？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马桂花一看，看看，我就说你是骗子吧，你是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

哎呀，可恼啊！我拿着奋天印，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你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婚家一般见识，去你的！”把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徒媳妇儿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青夫无缘，与红夫有份呢。那红夫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吧？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娶媳妇儿也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泼妇，你才泼妇呢。呵，这马桂花这气呀，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什么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泼妇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拖着翻天印呢，被笤帚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在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的奔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帮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啊！哎呀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哎呀是的呀，怎么的 你死得好惨呐、啊！我这翻天印呢拍到谁头上，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那他是个顽石啊，他是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得硬啊。可是师弟你这，怎么他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又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啊。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那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仙气都没了。广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看能不能起来呀。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是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翻天印呢记不起来了。哎呀，我的宝贝耶！这广成子哭了呀，怎么呢？这翻天印呐，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炼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翻天印，这费了多的功夫啊！后来呀、啊，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了我这师大爷呀，跟他好几万年呐，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镇洞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这翻天印的厉害？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铜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婆是何人呐？啊，他拿的那是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啊？”姜子牙说：“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那什么东西？”马桂花说：“我这是扫床的笤帚疙瘩，怎么的？啊，我打疼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赤精子心说话：“我别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先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了，先把这事儿啊解决了，省得这个老太太在这嘚不嘚。

得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想到这里啊，赤精子一伸手，唰，由着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赵马贵。

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这个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摸，就知道不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叫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成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定向打人，就跟他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不受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这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姜子牙赶紧刷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呢。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脚呀，你干嘛？马桂花一巴掌姜子牙，你干嘛挡我干嘛？你害怕我揍你师兄啊？啊，你向着外人不向着你老婆呀？哎呦，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啊，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哇，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叉着腰往前挺着胸，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啊照啊照我照我哎！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这怎么回事啊？翻过来阳面一照，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了这么一片，坏了，怎么呢？就看呢，这地里咕咕拥拥咕咕拥拥那土洞，由的那土底下往外呀，出骷髅手，出人，坏了，怎么呢？死在地底下那死人呢都活了，他拿着阳镜子照呢，广成子赶紧给拦住了，快收了阳面，收了阳面。赤精子赶紧往怀里一揣，念动真言，怎么呢？几道金光啊啊！啪啪啪，把那复活的死尸又给拍地底下去了。不然的话呀，好家伙，成僵尸了，那玩意儿多害怕呀！哎呦，赶紧的，把你那镜子揣好了。我揣好了不行啊！这赤精子也哭了，我说阴面不行的呀。这我这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的宝贝，广成子说，我的宝贝，这俩都哭了。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我说贤妻呀，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啊，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我说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笤帚疙瘩碰了一下啊，这一笤帚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哎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的笤帚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这笤帚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笤帚疙瘩捡起来了，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啊，噔噔噔

0: 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这俩人呢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呀。但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师兄师弟，咱呐干脆赶紧走吧，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咱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啊？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对对，还是赶紧把宝贝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怎么的？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呢，怎么两朵黑云了啊？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受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这两位上仙呢，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要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哎，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那媒介呀根本的起不来。就这俩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哎呦，连着云彩呀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呢，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散了。哎呀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他师大爷呀，找到太上老君呐，俩人哭拜于地呀。师伯师伯耶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了。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知用什么法宝，拿条子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嘿，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1: 是是是，
0: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呐。
1: 师伯呀，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的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转悠。
0: 怎么呢？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老君一看，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不是，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刚才我念咒语它都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
0: 哦，那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翻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如我盘般大小如八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这老君气坏了，怎么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把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这你怎么砸我丹炉啊？不，哎呦，他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又把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了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丝毫未损呢。不对呀，我说赤精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那阴面你照照。哎，好嘞。赤精子啊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
1: 我师伯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只能使阳面啊。你看这阴面啊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
0: 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

0: 一道光，扑通，怎么呢？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哎呦，这太上老君一看，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啊？哎呀，赶紧的，太上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赤精子又活了。哎呀，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啊，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嗯，把你镜子呀先揣起来。哎，好好好好，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再照照。不不，我相信你，相信你。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翻天印也放好了。哎，师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我那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她是什么出身呢？她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哎呀，也不是破。嗯，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这个人闹不巧啊，那就什么呀？嗯。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压低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1: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但一会儿这个晦气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着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
0: 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

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

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理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越南腔。

0: 善良的罗密欧。
1: Hello， 北美的、日本的、台湾的、很多地方的。

唱吗？可以一起唱吗？希望你们把这首歌唱给我听好不好？谢谢。

谢你们。谢谢。

0: 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到日复一日巡江净滩、管护岸线、应急施救。一批批退役军人志愿者常年坚守在各个长江哨位，日夜守护着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斗志强，立苍天，领斗志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繁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主一策。我也技术员，从宣购苗木。

0: 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贫穷干粮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入了。瑞雪的话，你目前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感，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8: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黄邓云，
9: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掏出晋祠最美的泉，
9: 拿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4: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3: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5: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6: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0: 下，注意安全。
1: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7: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8: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9: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5: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1: 算力网是这

0: 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7: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6: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泥》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8: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6: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0: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5: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

0: 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0: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乐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4: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蜊，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巴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夏至。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将出席美伊谈判。历经波折，美伊双方瑞士谈判能否取得进展？
1: 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播出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推动算力供给高效联通？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静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已抵达。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发言人21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从华盛顿起飞，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鉴于美国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0号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但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其位于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0: 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场遭遇绝杀。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
6: 伊朗方面，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
5: 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6: 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之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5: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前往瑞士。
6: 美国方面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5: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的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6: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5: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7: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

0: 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英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1: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至于引发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以色列媒体20号传出的消息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不撤出黎南控制区。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科特迪瓦现在中场控制不住球权了，
4: 最后这个阶段其实注意力非常重要，因为谁要是丢球了，反而局面会很被动。
3: 漂亮，
4: 中路射过来会不会越位？好像是等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3: 我们刚刚说的恩梅莎，世界级的一个破线传球啊。
4: 他不是手术刀了，这球这大砍刀啊，一下劈开了三条防线。温达夫一个漂亮的转身，冷静推射。
3: 什么叫第一次触球质量？这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的范本。
5: 塞尔布里亨直接大脚长传找布罗比，这是布罗比的特点，这身拿球能力很强，给到左路加图多，把球传到中路，跟进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场正好五分钟的时间。荷兰队取得领先，这场比赛罗德特曼的调整再次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进球呢是由门将的长传发动，布罗比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倚靠住对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是连续。

0: 遭遇到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郝迪，那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都有哪些亮点啊？给我们回顾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像刚刚我们截取的这个比赛画面和这个音频啊，能够听到了布洛比和这个杰克这样的一些联名，这是荷兰队呢5-1打瑞典这场比赛的一些比赛的关键因素。这场比赛呢，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被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啊，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要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但是诺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第二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克罗地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周家树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的，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彼得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苏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生涯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主持人啊，
0: 好的，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哈，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呢也将会开打，而这场比赛备受关注的也是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啊，他们将同场执裁，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这个关心和关注。那你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情况？
1: 这场比赛有国际比赛当中的中国元素了，中国裁判傅明、马宁及周飞呢都会出任本场比赛的裁判，马宁呢是主裁，周飞呢是助理裁判。然后呢我们说傅明是 VR 啊。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厄瓜多尔按道理讲他的实力是不错的，在南美区预选赛呢整体就是丢了3-4个球。上一场比赛呢打克罗地瓦丢了1个球输球了。所以这场比赛厄瓜多尔呢是背水一战，不光是要赢，还要尽量的多赢球，因为他们最后一轮要打德国。以德国现在态势来说呢，他们能够抢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呢这场比赛就看厄瓜多尔能够进几个球。而库拉索想进球难度太大，因为是厄瓜多尔的防线的伊卡皮啊、帕乔都是世界超顶级的。而刚我们提到了中国元素，就是我们这三位裁判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前老裁判佩纳说过，一个好的裁判员是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记住了一场美妙的比赛而忘掉了裁判的存在。也希望我们的三位中国裁判不要成为比赛的主角，能够让这个比赛完整的顺利的打完整个的过程。主持人，
0: 好的。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主裁判。
3: 这将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的比赛，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判罚格外引人注目。更多相关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1号早上8点啊，我们中国裁判就要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将会成为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猜的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

0: 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儿，就五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登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连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十秒换人新规，赫连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的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三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维加莫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午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虽然不算顶级的强强对话，但恰恰是这种军事更考验裁判的控场能力。马宁就要带着他口袋里那张令人心跳加速的红牌登场了。库拉索和厄瓜多尔的球员可千万把表对准了，别因为卡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所以说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够出线。
2: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也就是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就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英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4: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

0: 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1: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everything.
2: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3: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的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了国际足联的规程。
4: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两天进入比赛举办地？蒙贝尼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3: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利安尼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4: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3: 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预告，除了稍后8点即将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正值端午假期，国内的球迷们，咱们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看球了。
4: 此外 ，H 组和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已将展开，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明天早晨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明天上午9点，新西兰队将迎战埃及队。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9: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10: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9: 我们就提前4000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0: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9: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0: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

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 0.76 到 0.8 元之间，是内蒙古的两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

0: 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速度。继续来听报道。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打产后，可以支撑10万匹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4: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5: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利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

0: 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3: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4: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5: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4: 刘庆霞是新疆切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切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6: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4: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6: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呢。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4: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切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6: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的嘛，就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缺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气。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4: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切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6: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通扑通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请见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你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4: 切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

0: 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1: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政治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1: 我们这十五个人刚好20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的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十五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期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的，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的给你发，那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祥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
4: 兴奋的要把这踩水了。
0: 6月的期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期末2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女生
1: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6月以来，日本仍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

0: 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0: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3: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和放宽公投监票人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2: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想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孙奇想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在谨慎地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防务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5月，日本政策

0: 和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50% 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1: 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0: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2: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3: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 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

0: 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六项议程。今天是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影子最短的一天，标志着盛夏的来临，气温升高且雷雨增多。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将对阵库拉索队，三位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将同场执裁。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备受关注的美伊谈判原计划于周五启动，但因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交火升级而被推迟。最新消息显示，伊朗谈判代表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身份参与拟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1: 点滴说民生。
2: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
3: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6月15日星期一，6月11号下午，陕西省商南县党政代表团来丽考察，期间双方召开2026年丽商对口协作联席会议。丽水区委书记王国平、商南县委书记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1号，区发改委粮储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2026年夏粮收购检查暨安全生产月活动督导检查，对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加强监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6月11号下午，区商务局举办安全生产履职能力专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一线安全管理与履职能力。日前，石丘街道在千千杨梅园发布3条夏季特色采摘路线，可满足不同采摘人群和采摘节点需求。6月16日星期二，